到五千年了，个别从当中就是考古找到了几块圆盘，他们已经把这种所谓旋转的飞碟的概念其实已经融合到了宗教甚至心灵学里面。我们在讲他的宗教里面，特别是当中的 Vishnu 这个黑天神，他的右手上面就是一个不断在旋转的一个圆盘，就叫 Chakra。 所以像这些概念不断的旋转而且能够飞行的东西，其实在横跨印度五千年的这个历史里面一直是个重要的关键，这些可能都跟我们讲核磁反应或者是飞碟有关。